市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

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3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

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

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8点45分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3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3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

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四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

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

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新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3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3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

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炎性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镜像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四1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

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 6%, 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 28.6 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 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7月13日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7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7号任务准备工作，为中国航天加油。
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探索新型设施建设，面向智能体与智能体、智能体与外部工具、智能体与前端应用等典型场景，加强卫星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配套规划建设，加快典型场景落地，稳步扩大应用范围，探索数字身份服务设施建设，推动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与域名体系等融合发展。7月13日 ,SpaceX 预告星舰将进行第13次试飞，最早于周4:48:45发射，窗口90分钟。本次试飞主要目标为验证极间分离、发动机性能及可控载入能力，并首次部署20颗配备先进激光链路的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马斯克此前还称，本次试飞将为第14次试飞实现海上回收火箭积累关键数据。7月13日，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本次方案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产业发展新格局，在应用端推进康复辅具加多场景融合，打造中心加站点城乡服务网络，推广共享租赁等。在产业端，聚焦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集聚区，培育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工厂建设。在创新端，以医工结合为导向，攻坚脑机接口、康养机器人、仿生假肢等前沿技术，搭建国家级科研创新平台，打通成果转化通道。广东省标准化协会7月13日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本标准分为7个章节，核心内容包括：一是范围明确本标准适用于工业机器人产业链相关企业的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活动；二是规范性引用文件；三是界定工业机器人可靠性、产业链、质量控制、质量提升等核心术语的定义；四是总则，包含基本原则、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可靠性控制方法三部分；五是可靠性控制与质量提升实施要求；六是标准实施的支撑保障措施；七是典型应用场景与质量提升。7月13日，据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到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了解，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据国家药监局透露，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优化传统设施布局，推动域名解析设施优化升级，规范完善境内跟进项服务器建设，增加 CN 国家顶级域名解析节点数量，加强域名递归解析服务设施建设管理，加强路由设施规划布局，优化完善各级路由架构，强化路由可信验证服务能力，构建全域通达、高效智能、安全可靠的路由网络，加强境内科研机构、企业间试验验证网络环境共建共享，有序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向 IPv6 单站支持演进升级。7月13日，工信部等4部门发布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7月1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夹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4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当日有70亿元逆回购到期，公开市场实现净投放2170亿元。7月13日 ，A 股银行板块盘中逆势拉升，苏州银行收盘涨逾6%，建设银行、宁波银行、交通银行、无锡银行、工商银行、中信银行等跟涨。据央视新闻，截至7月13日上午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因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累计接报案超过35万件，已赔付28.6亿元。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7月13日，现货黄金向下跌破4050美元每盎司，日内下跌1.68%。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

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

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族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族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

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
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

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
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0。

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

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
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

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0.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 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 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 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同比增加3.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26.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梵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

1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是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

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

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亦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

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

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1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

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
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

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

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

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00

3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件，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

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 7月13日，TCL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 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 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 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梵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
导致2023年年报。

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

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

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
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

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

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

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年六月二十六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

某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
正是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

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

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
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

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

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七月十三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七月十三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七月十三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七月十三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七月十三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七月十三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七月十三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减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百，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

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企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0。

1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共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

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件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雨雪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

八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八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一千两。

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

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

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价值，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
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

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

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

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

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

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即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亿，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谷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

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与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上额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0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仅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是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

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

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点。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借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日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

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扩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亿元，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

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校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二。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万元，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完。

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自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5%，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

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件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0日

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0年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蚀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和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

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已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日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8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

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拟发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是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负，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传统加工。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胶机及自动化腺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

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在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权责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责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

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4日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百分之五十。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

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

9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可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

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00亿，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

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新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六

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
但营业收入

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

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是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 3512.44 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 862.57 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升升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4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 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00，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

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 13.18%，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
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
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

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0: 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二。

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

0: 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到美金 AI 电视全球首播，实现无人化 AI 全流程直播，从语音智轩 AI 短视频自动生成平台问世，打通生产分发全链路，到成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0: 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

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正是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46%至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盟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
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

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
目前游戏发售以来

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 13.1%。

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
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

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
七月十三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七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

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

库与 JoyEye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接月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
老凤祥足金。

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 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 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
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
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毒性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十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

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和。

事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
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

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
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
七月十三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

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
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
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

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

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市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受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
以及文本互动生成。

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

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

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梨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1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

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八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三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

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

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

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1.0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4日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

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
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

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哔哩哔哩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

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公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Eye

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2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电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00。

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
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此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

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
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

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 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5.6 亿元，豆瓣开出 6.6 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 17% 网友给五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 1365.49 万元，利润总额 684.95 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 51% 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 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 1.89 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29 亿元至 7.72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4% 至 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20%， 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 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0 亿元至 2.20 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 300.46% 至 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
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
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IB 老化。

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腺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 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 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46%至4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 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 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 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 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 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 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 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 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
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

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

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
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
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

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

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具身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具身智能交互与 Joy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e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
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

报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 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
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 2.3 亿套，较2020年初的 1.55 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和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600万元至-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
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

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 的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一年的铺垫。去年8月，Bilibili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两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置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据财联社报道，北京时间7月12日，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国际足联将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结束后，正式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至64支球队的议题。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3日17点，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5.6亿元，豆瓣开出6.6分，8万余人参与评分，17%网友给5星好评。目前 AI 预测总票房超20亿元。除此之外，片中还出现了包括京东、货拉拉、加多宝、巴合里等多个品牌的植入场景，可见周星驰电影商业价值之高。7月13日，国际金价再次跳水，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100美元每盎司关口。国内金饰价格也应声下跌，周生生足金饰品报1238元每克，较前一日1251元每克跌13元。老凤祥足金饰品报1240元每克，较前一日跌5元。7月13日，天际股份公告称，因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公司股票将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公司股票自7月14日停牌一天，7月15日复牌后，股票简称变更为 ST 天际。公司同日公告，收到广东证监局出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因子公司新特化工在2023年通过提前确认收入等方式，虚增营业收入1365.49万元，利润总额684.95万元，导致2023年年报存在虚假记载。广东证监局拟对公司及时任多位高管给予警告并罚款。7月13日， TCL 中环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0亿元至33亿元。业绩变动主要系光伏产业供需失衡持续，主链产品价格低位调整，行业整体盈利承压。7月13日，绿通科技公告称，公司拟使用超募资金合计1亿元，通过受让股权及增资方式取得苏州市成瑞科技有限公司51%股权。交易完成后，成瑞科技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并纳入合并报表。成瑞科技核心产品包括光器件耦合设备、硅光晶圆测试设备、KAB 老化机、点胶机及自动化线体，覆盖了从测试到封装的关键工艺环节。同时保留部分传统加工制具、家具业务，其中光器件耦合设备是成瑞科技的核心收入来源。7月13日，国际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

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负6600万元至负6300万元，与上年同期的亏损1.89亿元相比，亏损有所缩窄。国际医学表示，公司积极调整业务结构，实施降本增效等措施，经营成效逐步显现，亏损幅度收窄，但营业收入总规模尚未能覆盖运营成本和期间费用。7月13日，康龙化成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7.29亿元至7.72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4%至10%。2026年上半年，公司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30%，其中实验室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小分子 CDI 医药合同研发生产机构服务新签订单同比增长超过50%。7月13日，金域医学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告。公司预计2026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70亿元至2.20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同比增加300.46%至359.41%。公司表示，2025年公司受宏观环境变化及相关业务周期性影响，部分业务应收账款账龄延长，造成较大的应收账款减值损失。随着相关影响因素逐步消化，该部分业务对公司财务状况的不利影响基本消除。7月13日，华海药业发布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进展公告。公司于2026年6月26日召开第9届董事会第13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公司金融资产的议案。截至目前，公司连续12个月出售金融资产，累计产生的净利润约3512.44万元。占公司202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13.18%，对2026年净利润影响合计约862.57万元。7月13日，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有意布局的自动驾驶场景包括无人物流，这一业务隶属于字节旗下的火山引擎汽车行业线。对此，字节跳动方面回应，字节在 AI、人工智能、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很多早期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7月11日，京东与巨深智能企业汇伦科技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京东将开放 Joy Inside 巨深智能交互与 Joy AI 大模型能力，与汇伦科技整机自研技术模块协同，优化机器人智能决策与交互体验。同时，京东将基于用户洞察数据，支持汇伦科技进行产品定义与迭代，共同打造符合市场需求的机器人产品。7月13日消息，天眼查信息显示，近日上海启悦星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倪家红，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括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等。股东信息显示，该公司由上海捷悦星辰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股。7月13日，米哈游旗下 AI 互动陪伴软件 BSID Olivia Lin 在 Steam 平台开启抢先体验，需绑定米哈游通行证。从官方介绍来看，这是一款融合 AI、人工智能、互动、音乐生成与桌面动态壁纸的工具类产品，支持 MIDI 文件上传生成音乐视频，以及文本互动生成个性化回信。对于软件中的角色淋漓，米哈游已经进行了近1年的铺垫。去年8月， Bilibili 网站账号淋漓 Olivia 上传了第一个钢琴演奏视频。今年3月，该账号发布了读信回信的视频内容。7月13日，幻兽帕鲁官方宣布 1.0 正式版7月10日上线后，迎来大量玩家回归， Steam 同时在线人数峰值突破85万，为近2年新高。目前游戏发售以来，全球销量已突破1500万份。近日，育碧与 Vantage Studios 宣布《刺客信条》系列游戏累计销量已达2.5亿套，该系列2025年累计销量约2.3亿套，较2020年初的1.55亿套增长显著。近日发售的《刺客信条：黑旗记忆》重制首发销量已突破200万份。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

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

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
上半年，我国锂。

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
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

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

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
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

7月13日晚，乐视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视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 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 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 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季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组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至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
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
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

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

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
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

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
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

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
二是部分新品游戏

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

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常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
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

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

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

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

是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 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 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 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 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 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T1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性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 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席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 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万亿美元。 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
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

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
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
在奇宿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2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
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具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

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腾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10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4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4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京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

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七月十三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0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

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LV，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
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全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
受新能源

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2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

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深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

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
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亿元。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4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
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

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销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

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
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

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
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

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

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取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建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 2.92 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49.42%， 较去年同期提高 4.45 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 37.6% 和 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 68.7%、45.1% 和 31.5%。 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 80%， 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两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 1.2 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 5.03 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 1.8 亿元至 2.2 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 60%。 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 298.76% 至 498.14%， 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 16.42% 至 74.63%。 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负6500万元至负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负6900万元至负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

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

0.92%。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P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1。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 5.8 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

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
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
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
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十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2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2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4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
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 29.8 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家办、长春藤资本、

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及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
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

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7月15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7月15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15日下午3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美联储主席沃什定于7月14到15日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参议院豆包千问将于7月15日下线智能体功能。7月15日，美国6月 PPI 及核心 PPI 同比、环比数据公布。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7月15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7月15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15日下午3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美联储主席沃什定于7月14到15日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参议院豆包千问将于7月15日下线智能体功能。7月15日，美国6月 PPI 及核心 PPI 同比、环比数据公布。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7月15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7月15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15日下午3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美联储主席沃什定于7月14到15日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参议院豆包千问将于7月15日下线智能体功能。7月15日，美国6月 PPI 及核心 PPI 同比、环比数据公布。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7月15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7月15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15日下午3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美联储主席沃什定于7月14到15日出席国会货币政策听证会。参议院豆包千问将于7月15日下线智能体功能。7月15日，美国6月 PPI 及核心 PPI 同比、环比数据公布。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7月15日，中国6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等数据将公布。7月15日上午10时，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5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
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 4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 4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 4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
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据悉，今年9月起，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5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经73行初四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
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
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

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素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金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74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
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 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 王慧文家办、长春藤资本、慧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 Cloud Alpha、 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
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

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7月13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4项处置整改措施。
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

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 4.76 亿辆，其中汽车 3.71 亿辆，机动车驾驶人 5.67 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 5.33 亿人。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艾诗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

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时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1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 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86.3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77.05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11.64亿份，规模增加40.65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145.7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99.17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196.09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40.14亿元。昨日净流入77.24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102.22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遇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2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于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2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

出口5.13万亿元，增长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据报道，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金澳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1.77亿元至2.46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25.69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
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

截至六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三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伟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 WEEK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及实际应用表现。7月14日，爱施科技宣布完成整体 C 轮融资，本轮累计融资29.8亿元人民币。其中 ，C 加轮由阿里巴巴领投 ，Lollapalooza Capital、王慧文加办，长春藤资本、汇远资本、中鼎资本、韩国未来资产 ，HBC 生态下 LionX 基金、蓝色光标、Cloud Alpha、iGlobe Partners 等10余家国内外机构参与投资。本轮融资将主要用于视频生成基础模型、实。

实世界模型、全球化产品增长和产业场景落地。7月14日，桌面级 CNC 数控机床企业奇速科技宣布，在近日完成近亿元人民币天使轮融资。本轮融资由商汤国香、首行科技、全新世、奇迹创谈共同投资，资金将主要用于桌面级 CNC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量产及后续市场营销。如何降低 CNC 的使用门槛，是工业界探索几十年仍未完全解决的难题。一方面是 CAM 计算机辅助制造软件复杂难学，另一方面是 CNC 很考验工艺经验。在奇速科技创始人夏楠看来，降低 CNC 门槛的最佳方案就是 AI CAM 人工智能计算机辅助制造。高盛股票研究团队最新预计显示，微软、亚马逊、 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至2030财年间的 AI 人工智能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级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据报道，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 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据报道，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业内汇编的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据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透露，关于印发重复使用运载火箭科研项目指南第三批的通知已正式发布，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可按相应渠道查阅申报要求和指南内容，积极申报。7月14日，行情上演 V 型反弹之际，核心宽基 ETF 成交也同步放量。Wind 数据显示，截至收盘，华泰百瑞沪深300 ETF 今日成交 86.31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77.05 亿元继续放量。该 ETF 在7月13日单日净申购 11.64 亿份，规模增加 40.65 亿元。挂钩沪深300的 ETF 今天整体成交额环比增至 145.7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99.17 亿元。中证 A500 的40只挂钩 ETF 今日合计成交额更是增至 196.09 亿元，7月13日已净流入 40.14 亿元。昨日净流入 77.24 亿元的中证500 ETF， 今天合计成交额也超百亿，达 102.22 亿元。7月14日，央行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2026年7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万4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4天，到期日为2027年1月15日，欲节假日顺延。7月14日，国家能源局公告，国家能源局批准购网型柔性直流输电系统稳态性能要求等468项能源行业标准 Code for Engineering Survey of Hydropower Projects 等37项能源行业标准外文版。轻质油品中氯含量的测定单波长色散 X 射线荧光光谱法等两项能源行业标准修改通知单现于已发布。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4日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运行情况。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外贸实现了两位数增长，保持了良好运行态势。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 5.13 万亿元，增长 56.6%。7月14日，追踪韩国核心芯片股的杠杆产品近期暴跌，对韩国股市及金融市场造成了巨大影响。数据显示，五月下旬上市的十几只追踪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的杠杆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目前的价格已近乎腰斩。
据报道，韩国政府四大经济部门高层协调机制将于周四召开会议，就单股杠杆 ETF 对股市的冲击研究应对方案。这是该议题首次正式进入该机制进行讨论。该机制是由韩国财政经济部、金融委员会、韩国银行及金融监督院四方共同参与的最高级别经济协调平台。7月14日 ,SK 海力士已开始向主要合作伙伴订购 Y1 工厂所需的先进 DRAM 制造设备，初期投资规模对应月产20000片晶圆的生产能力。Y1 是 SK 海力士在京畿道龙仁市楚仁区远三面一带建设的大规模半导体集群中的第一座工厂。一期工厂由两个厂房骨架和六个洁净室组成。首座洁净室 PH1 的投产时间已从原计划的2027年5月提前至2027年2月。7月14日，据悉 SK 海力士已正式启动面向英伟达的12层 HBM4 量产出货，产品进入产能爬坡阶段。与此前供应的产品均被归类为样品不同，这是 HBM4 首次已完成所有质量认证的最终规格，面向英伟达下一代 AI 平台 Vera。Rubin 据悉，今年9月起 ,SK 海力士将正式扩大 HBM4 出货规模，充分承接英伟达的高端算力芯片供货需求。7月14日，美国纽约州州长已签署命令，暂停新建超大规模数据中心。该禁令将立即生效，并适用于耗电50兆瓦及以上的数据中心。此举旨在让纽约州有更多时间建立数据中心建设的监管框架，并弄清楚大型设施将如何影响环境和纳税人的公用事业成本。州长办公室官员表示，暂停数据中心建设并非意在干扰那些惠及医院、教育或科研等机构的数据中心运营。7月14日，高盛股票研究团队预计，微软、亚马逊、Meta、谷歌和甲骨文五家超大规模云厂商在2025到2030财年间的 AI 资本开支合计将达到5.8万亿美元。高盛指出，随着融资规模持续扩大，美元投资及债券市场可能面临发行人集中度和市场容量约束，未来需要公共债券、贷款、私募资本及项目融资等多种渠道共同提供资金。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7月14日，京奥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24亿元至29亿元。公告称，近年来受光伏主产业链各环节供需失衡的影响，行业竞争持续加剧，叠加出口退税政策取消后新增一定税负成本，同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导致公司组件业务仍处于亏损状态。7月14日，金科科技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1.77 亿元至 2.46 亿元，同比转亏。业绩变动主要系本期区域光照资源不及上年同期，叠加新能源结算电价回落，电力消纳受限加剧，导致光伏发电量及发电收入同比下滑。7月14日，隆基绿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为34亿元至38亿元，上年同期为亏损 25.69 亿元。报告期内，光伏行业供需关系未有显著改善，企业经营持续承压。受新能源消纳不足及去年同期抢装高基数等多重因素影响，国内上半年新增光伏装机阶段性大幅回落。公司组件销量和收入同比下降，开工率不足，毛利率较低，叠加联营企业投资损失及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汇兑损失等影响，形成经营业绩亏损。人民法院公告网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将于2026年7月16日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行政纠纷案。该案案号为2026-73行初4727号，原告为路易威登玛丽蒂 LV， 被告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黄明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路易威登玛丽蒂也是此前起诉茉莉奶白商标侵权案的原告。据南方都市报，7月12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在乐事薯片中发现了一块疑似蓝色薯片的异物。7月13日晚，乐事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乐事品牌已关注到此事并高度重视，客服已与消费者取得联系，希望取回产品做内部核查。据多家媒体报道，一名娱乐博主阿磊日记发布的名创优品推广视频中，出现了家里地面装修完成后，可以通过地板缝隙偷窥到楼下女住户卧室的争议剧情，被指娱乐化偷窥行为。
七月十三日晚，名创优品旗下的名创优选科技广州有限公司发布官方致歉信，承认因审核疏漏产出不良推广内容，并公布四项处置整改措施。

措施。央视新闻7月14日报道，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截至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3.19%，较去年同期提高2.92个百分点。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7月14日，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当前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建设，消费需求上升与我国绿色产品契合度较高。上半年，我国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能源相关产品出口分别增长37.6%和35.6%，电动汽车、铁道电力机车、电动摩托车及脚踏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分别增长68.7%、45.1%和31.5%。7月14日，特斯拉官方发布科普内容。特斯拉方面称，最新影响力报告指特斯拉官网发布的2025年影响力报告显示，已售 Model 3 Y 在车辆累计行驶32万公里后，平均电池健康度依然保持在80%，相当于每年开2万公里，可以开15年以上。7月14日，比亚迪官方公众号消息，比亚迪汽车泰国有限公司12日宣布，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在泰国市场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13万辆。同时，泰国工厂迎来投产2周年 ，BYD Cillian 5 DMI 在泰国正式发布。7月14日，完美世界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8000万元至1.2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5.03亿元，扣非归母净利润亏损1.8亿元至2.2亿元，其中游戏业务归母净利润亏损5000万元至9000万元。业绩变动主因在于重点产品一环于4月开启全球公测，截至6月30日，全球累计流水超14亿元，其中官方渠道占比超60%。但由于公测初期市场推广费于当期一次性确认，而充值流水在玩家生命周期内分期确认收入，导致收入与费用阶段性错配。公司公告称，一环的业绩贡献将从第3季度起逐步体现。7月14日，游族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2亿元至3亿元，同比增长298.76%至498.14%，扣非归母净利润为1600万元至2400万元，同比增长16.42%至74.63%。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核心产品战火与永恒、权力的游戏、凛冬将至等持续稳定运营。新上线小游戏和海外 SLG 策略类游戏矩阵拓展带来营收增量。7月14日，电魂网络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为-6500万元至-4700万元，扣非净利润预计为-6900万元至-5100万元。业绩预亏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核心产品《梦三国二》等随运营周期延长，充值流水同比下降。二是部分新品游戏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市场投放，销售费用增加。三是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下降，产生较多汇兑亏损。7月14日，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在直播中针对孙东旭联合明明、实名、天权、郭天权合伙创业做电商一事作出回应。他表示，孙东旭带着明明、天权成立了美丽明天公司，继续深耕直播带货，此事引发了不少网友热议，但其实大家大可不必过度讨论。俞敏洪表示，这些老员工离开后自然需要继续谋生，而他们最熟悉的赛道只有两个，一是教培行业，二是农副产品直播电商。这两条赛道最初都是我带领新东方一步步开拓出来的。最后，他再次公开送上祝福，祝愿孙东旭、明明、天权创业顺利。7月14日，尚纬新材正式发布旗下消费级巨身智能品牌起源机器人的全新产品——起源 T1 Transformer。作为全球首个可变形个人机器人，起源 T1 采用行业首创的 Transformer 跨形态一体架构，可实现轮足人形与四足形态的自主切换。进一步拓展机器人在家庭陪伴、户外出行、移动拍摄等多元场景中的应用能力。据了解，起源 T1 将于7月17日至20日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
高级别会议 WAKE 期间首次公开亮相，观众可在现场近距离体验产品的可变形能力